呗，一家来家大爷里要奶个呗，是我呗，拿那个大家伙抓住眼里金光呀，拿那个五块呀，为难不来不难，这帮的五块呀，为难不要五块呀，为难不多有肉卖，光五肉五块也要为难，一难都搞来赚，这样都搞来一难个难，又来不也来不着难呀，那给的。

个都会在那家店呢，四百个男的跟着烟味的家店叫不好的那家摸着一块五六块钱的男的也不拿我外卖没拿不拿对不对几烟光拿不拿都卖光走了点到一百公里就卖了点到多少树林已经冒烟在地上家的我奶奶每夜我的高老的关系都忘回关系的在老老姐老一家奶奶都会想到独立奶奶地上走开的我奶奶